0: 听众朋友，这是毛利求是广播电台886频道，今天又到了华语歌曲欣赏节目时间，下面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几首优美的歌曲。
1: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，这里是毛利求是人民广播电台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栏目，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金。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好多首优美动听的歌曲，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。

众朋友，几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之后呢，又到了我们的养生专栏节目。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是泡脚的学问。泡脚是最简单的高效的养生方式，藏着不少养生学问，做对了才能事半功倍。泡脚首先要选择适宜的水温，以38摄氏度到43摄氏度为宜。水温过高了容易烫伤皮肤，加重心脏负担，水温过低了则达不到养生效果。水位了最好没过你的角落，能浸泡到小腿呢更加好。泡脚时间控制在15到20分钟，以身体微微发热，额头微微出汗为度，切记泡到大汗淋漓，否则会损伤气血。时间建议在晚上睡前一小时比较好，这样既能放松心心，又能舒缓神经，有效提升睡眠质量。同时呢，饭后半小时内不宜泡脚，这样子会损伤肠胃，也会引发心脑血管疾病。糖尿病患者呢，一定要谨慎，水温不宜过高。脚部有伤口、有炎症的时候，要停止泡脚，避免感染。好，听众朋友，下面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您的节目。
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就要结束了，主持人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，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我们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。